0: Well, welcome to the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You're listening to 2XX on 98.3 FM, or you might be listening online, 2xxfm.org.au, and we're here every Friday evening from 7 to 7.30.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 IXX98.3 FM 堪培拉社区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我们的普通话节目。这个节目每周五晚上七点准点播出。
0: And the program tonight is presented by Xiao Hui from the ACT Chines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and myself, Mandy, from the Association for Learning Mandarin in Australia.
1: 今晚的节目有来自澳大利亚普通话语言协会的 Mandy 和来自澳华会的小慧为大家主持。
0: And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support of 2XX for this program and also funding through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1: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R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0: And the aim of this radio program is to promote the use and learning of Mandarin in the ACT area and to inform the community, especially the Chinese-speaking community, about local events and other information they might be interested in.
1: 我们广播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目的是在首都地区促进普通话的使用和学习，并向社区，尤其是华语社区提供信息。
0: And as usual tonight, we're going to start with a story,
1: 就来故事，
0: and
1: 就是故事。
0: 另一个来中国古代的小说《西游记》的成语。So this 成语 this week is借花献佛。
1: 对，今天的成语是借花献佛。
0: So literally that means borrowing a flower to give to the Buddha? Give to the Buddha. So we'll hear our usual 人物, the 四个人物。
1: 是的。
0: So we've got the 和尚唐三藏。
1: 对，我们一般呢，就是说《西游记》的主要的人物有这么四个。小说主要人物是和尚唐三藏。
0: And then we've got, of course, 孙悟空, the Monkey King.
1: 还有三位保护他、帮助他的弟子。地位很厉害的叫孙悟空。
0: And then there's the Piggy,
1: 猪八戒。
0: And then the other 和尚。
1: 沙悟净。
0: 沙悟净。So we'll see how we're getting on. So let me put some... Oh, let's have a look at some vocabulary first. So there you go. So this time, 没有还没有妖怪。
1: 这个故事里面没有出现妖怪。
0: So this is they're going to a little village, 村庄。
1: 对，村庄和村民。
0: And 他们很累。
1: 对，这些村民。
0: 饿了。So 这个人很热情。They welcome them.
1: 对。
0: But then they find out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a special day tomorrow.
1: 他们刚好遇到这个村里面有个非常特别重要的日子。
0: So let's see what that is in the story. And just some other words. Or maybe the village was not that well off because the harvest, 收成, 庄稼, 收成, hadn't been very good. So they were a bit worried.
1: 他们里有个寺庙的老和尚呢，对他们很好，所以他们本来想送点礼物给他，但是庄稼收成不好，不知道送什么好，正在着急呢，然后他们四位就到了。
0: So we'll find out what they do. How do they find a present? Of course...Our hero, the Monkey King, comes up with a good idea. So let's listen to some background music first.
1: Jie Hua Xian Fo, Tang Sen, Sun Wukong, Zhu Ba Jie, and Sha Sen, Li Kai.车迟国以后，继续往西天取经。这一天呀，他们走了很久，来到一座大山前。山下有一座小村庄，师徒四人又饿又累，就决定进村休息。村里的人看见他们都很热情，一位老爷爷 请他们到家里喝茶，还告诉他们一个消息。原来啊，村子附近有一座寺庙，明天是寺庙成立50周年的日子，很多人都会去参加庆祝活动。可是今年天气不好，村里的庄稼收成不多，大家没有准备什么礼物送给寺里的老和尚。唐僧听了以后说，那位老和尚一定帮助过很多人，大家想感谢他也是应该的。村民们点点头，却不知怎么办才好。晚上，孙悟空出去散步，他飞到空中，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很大的花园。花园里开满了鲜花，红的、黄的、紫的，非常漂亮。悟空心想，如果把这些花送给市里的老和尚，大家一定很高兴。第二天一早，悟空摘了许多鲜花，编成几个大花篮。他把花篮送给村民们，说，这些花送给你们，你们拿去献给老和尚吧。村民们非常高兴，带着花篮来到寺庙。老和尚看见鲜花也十分感动，他笑着说，谢谢大家，你们太有心了。庆祝活动结束以后，猪八戒悄悄问悟空，猴哥儿，这些花是谁种的？是不是你变出来的？悟空笑着回答，当然不是，我只是从山那边的花园摘来的。八戒吃了一惊，原来花不是你的，你怎么把它们送人呢？就在这时，一位老人走了过来，原来那座花园就是他的。他听见了两人的对话，哈哈大笑起来。老人说，那些花本来就是给大家欣赏的，昨天悟空已经告诉我情况了，也征求了我的同意。我觉得用这些花祝贺老和尚是一件好事，所以非常愿意。唐僧听后点点头说，悟空没有花，却能借别人的花表达大家的心意，这真是借花献佛。老和尚也笑着说，礼物贵不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意，大家能够互相帮助，把快乐分享给别人，这才最珍贵。村民们听了都觉得很有道理，师徒四人告别大家，继续踏上了取经之路。从此以后呀，村里的人常常用借花献佛来形容借用别人的东西去表达自己的善意和感谢，这个成语也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0: So, 他在 he picked 花园。
1: 对，他是从别人的花园把花拿过来，然后变成花篮送给村民，让他们去送给那个就是老和尚。
0: But 更重要的是，老人这是他的话 ，but 他知道。
1: 对，但是他摘花以前，他问过老人，然后征求他的同意。八戒以为他随便摘了花，说你怎么可以把别人的花送给别人？哎，八戒。
0: Yeah, I like that phrase that 八戒。 撤了一镜。
1: 对，
0: 撤了一镜。He was very surprised. 撤了一镜。He said, oh, 怎么把他们送人了？
1: 对呀，但是悟空他也非常讲礼貌的，他问过那个老人，老人也非常愿意。
0: 他说他要其他的人可以 enjoy, 可以欣赏。
1: 对。
0: Yeah. So, Jager, and so 他们告诉这个villagers, 他们也觉得很有道理。
1: 对，很对，非常开心。
0: So now that 成语借花献佛，所以你这么用，就每天你怎么用？你可以给我一个 example
1: 例子啊，那个也不一定是每天要用就是有时候呢比如说有一个朋友他送给我一本书我很喜欢的书他送给我，那么呢就是他希望我留下做个纪念然后呢但是我的比如说我的另一位同学我上学的同学他看到了他非常喜欢他非常需要这本书但是这本书呢不是我买的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同学他非常需要所以我把我朋友送给我的书我送给了我那位同学
0: 所以你可以告诉他借花献
1: 佛对但是我如果可以告诉他这本书不是我买的但是你需要的话拿去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那么这个借花献佛呢不是我自己说我要借花献佛就是那么我的朋友想到您是借花献佛但是呢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Yeah, because as they said, but in the story also, they said, it doesn't matter what kind, it's the present, it's the thought behind it.
1: 送的这个礼物就是不一定很贵重但是它的意义非常重要。它的心意。
0: Well, just to remind you that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and you want People Powered Radio,2XX, still going strong after 50 years.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 2XX98.3 FM 社区广播电台的普通话节目。我们的电台到现在已经50周年了。
0: So let's listen to a song, and then we'll have some community announcements.
1: 好，请大家欣赏一首歌。

0: 声，入声的那个字在、在那个古代读起来是不一样的啊、所以用广东话来表示呢就是更加就是说接近古代它的原词的音、
1: Anyway, everyone is welcome, 欢迎。 So, 31st of August, that's Smith's Alternative.
0: 啊、就是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那天是在晚上的。它呢它的名称，这个活动名称就叫多种多语种诗歌开放麦。麦的话呢它就是话筒的意思啊。
1: And Smith's Alternative, 你知道是在哪吗？
0: 我知道呀，它就是在那个是不是在墨尔本 building 啊？
1: Maybe it's a Linger Street, but it's opposite the post office.
0: 就是在那个我们城市的那个总邮局的对面有一个很久很多历史年代的一个就是一个咖啡。
1: Oh yeah, and also a bookshop. 书店。
0: 咖啡和书店。
1: Yeah, yeah. 现在没有书，都是表演的地方。
0: 对。我也去过几次了，很有意思，里面啊。
1: Yeah, it's a nice place. I like it.
0: 我也喜欢。那外面有个钢琴的，你可以找到的。
1: It's got character. How do you say character? 性格 ？No, 这个个性 ？Character.
0: 里面还有个性，还有一些演出的名气的。
1: So everyone is welcome and come and share. You have 4 minutes in the open mic to say a poem that you've written or someone else has written in a language that you speak at home or that maybe you're learning at the moment.
0: 是的，是的。那么这个时间呢是8月31日，就是下周一晚上7点到9点。那么地点呢是在 Smith's Alternative。Alternative， 就是堪培拉市中心的 Alinga Street。
1: So it's very close to the end of the tram, Jigger.
0: 跟那个火车轻轨很近的啊，但是你可以找到邮电总局的，就是对面啊。然后这是一个诗歌和朗诵之夜。那么它的目的呢，是在庆祝堪培拉呢正在使用、教授和学习的众多语言，就是各种各样的语言你都可以啊。那么为什么不报名参加开放麦呢？就希望你来参加哦。那么每一位参与者呢，最多有4分钟时间朗诵或者背诵一首诗，但是你要报名哦啊，去了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呢，不需要任何表演经验的啊，只要你愿意用英语以外的语言啊，或者呢用英语与其他语言结合的方式进行表演，比如说你在说普通话或者广东话的时候呢，用英语解释一下都是可以的。
1: So if you want to, if there is a Facebook, you look up Mother Tongue Mike is M-I-C, Mother Tongue Mike. So look up Facebook, Mother Tongue Multilingual Poetry, or there's an email, mothertonguemike@gmail.com. So Mother Tongue and then MIC@gmail.com.
0: 那么你要想知道更多的详情呢，你可以去面书、脸书和面书 Facebook 上面去看一看。然后呢就是
1: yeah, Facebook 怎么说，有一个中文的名字吗？
0: 我们叫面书还是脸书啊？有的人叫脸书，有的人叫面书，就是面的意思、然后呢电子邮箱呢是Mother Tongue、然后加上一个 MICMAC@gmail.com
1: or just come along. Everyone is welcome. There is a small entry fee. It's $5. $5.
0: 大家就是就是捐助也5块钱啊。然后他有一个特邀的诗人哦，特别邀请的诗人，他叫什么名字啊
1: ？Ambrosia.
0: Yeah, Ambrosia. 是他是从哪里来的？
1: 法国。
0: 法国。
1: And 他们写一个A book of poetry, so it's a Xuan Yu Yan de.
0: Ah, Xuan Yu Yan.
1: Double, yeah. So she'll talk. She's going to read. Yeah.
0: So this 位诗人呢，他会在这个活动里面，他会读他的诗。
1: So if you're studying French, you can come and hear some French.
0: 是的，是的。如果你会法语的话，你可以过来做一个听力啊。
1: And then next week, 下个星期是秋月来了 ，so 春节来了。
0: 来了，
1: 不过觉得春。